式简洁，主题呢在重复当中稍作变化。那接下来第四、第五、第六号钢琴奏鸣曲依次展开。这三首作品写于舒伯特青少年时期，第四号在古典框架中呈现出抒情性的旋律，第五号的情绪跨度更宽，末乐章在快速音群中收束，那第六号呢则在调性转换中提前显露出舒伯特晚期作品中那一份独有的转角处的暗影。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钢琴奏鸣曲这种题材引起了作曲家舒伯特极大的创作兴趣，从1815年起直到他生命终结为止，舒伯特一共创作了21首钢琴奏鸣曲，其中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创作完成于1817年3月。舒伯特在这首作品中融入了更鲜明的浪漫主义个性表达。

舒伯特的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在曲式结构、调性布局、旋律创作、和声技法、情绪表达上，兼具古典主义音乐严谨性与浪漫主义音乐的创新性，既保留了舒伯特标志性的歌唱性旋律，又通过小调营造出细腻的音乐色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舒伯特的特长是诗意与浪漫的表达，他擅长以小结构来表达丰富的音乐层次。舒伯特的降 A 大调第五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这是一首篇幅短小精致的奏鸣曲。

舒伯特的第五号钢琴奏鸣曲遵循古典主义钢琴奏鸣曲三乐章的布局，没有复杂的曲式变体，作品结构简洁清晰，逻辑连贯，以短小的篇幅区别于舒伯特创作后期宏大的钢琴奏鸣曲，尽显作曲家青年时期的灵动风格，是古典奏鸣曲精炼表达的典型体现。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对于学习钢琴的琴童来说，钢琴奏鸣曲是非常熟悉且非常重要的音乐题材。它不仅是古典音乐的核心形式之一，也是提升钢琴演奏技巧与音乐表现力的关键内容。钢琴奏鸣曲这一题材在作曲家舒伯特的创作中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在这些作品中，舒伯特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1817年创作的E小调第6号钢琴奏鸣曲。

舒伯特的 E 小调第六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备受争议的作品。这首作品的乐章组成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完全确定，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首三乐章的奏鸣曲，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首四乐章的奏鸣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0: 爱吃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咚咚咚咚，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

emo 的时候，沉重的旋律会压得人喘不过气，耳边这首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像一杯温温的蜂蜜水，清甜舒缓，让人长舒一口气。这首曲子旋律特别简单亲切，没有炫技，只有日常生活一般的温暖。 G 大调小步舞曲采用典型的巴洛克小步舞曲节奏，三拍子轻轻摇曳，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后背，轻声说，没关系，慢慢来。

情绪低落时，总需要一点细腻的温柔来治愈。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就是这样一首藏着温柔力量的曲子。1827年，舒伯特已重病缠身，却依旧写出了最温暖治愈的旋律。即兴曲是浪漫主义时期兴起的题材，强调随性抒情，发自内心。这首曲子完美诠释了这一点，旋律婉转悠扬，带着淡淡的细腻，不浓烈不张扬，却像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悄悄照射进我们的心底。

如果 emo 是深夜的孤单，那德彪西的月光就是洒落在窗台的温柔月色。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法国诗人魏尔伦的同名诗歌《月光》。作为印象派音乐代表作，它不追求严谨的结构，而是用钢琴的音色模拟光影流动。高音区清澈透亮，像月光洒在湖面；低音区柔和朦胧，像月色笼罩大地。整首曲子没有激昂的起伏，只有朦胧舒缓的旋律，像一层薄薄的月光，轻轻笼罩着整个世界。听着它，紧绷的内心会慢慢放松，孤单感也会被这份静谧温柔包裹，渐渐趋于平静。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二大首，这是由小号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形成的主奏部啊，就是这个 Glosso Symphony Glosso 主奏部，然后和整个乐队做对比。现在来到第二乐章 Andante 行板 Andante 啊 Andale 的变体，Andale 就是走 Let's go 啊， Andante 就是走，行走，那么用在术语里就是像行走一样的速度，行板，板嘛是我们翻译过来，咱们这个什么流水板呐、啊，什么中华六板呐、啊，啊、板式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个语言，我们来借用它来表达速度，把西方的这个翻译过来，

现在我们来听啊，《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三部，这是由三组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没有木管啊形成的这个大协奏曲。现在来到，上来是古钢琴哈，第二乐章，坎蛋子，坎蛋子啊，这也很有意思，即兴。我们先这么。

好，现在对于这个砍蛋糟我们多说两句，就是即兴，后来到现在变成华彩啊，是干嘛呢？巴洛克时代呢，往往啊就是贵族养着乐队，那么这些贵族养乐队的这些出资方的这个老板啊，这个贵族老爷，他呢也经常会一门甚至多门乐器，所以呢这个作曲家要中间要留出一段干嘛呢？所有乐队给的一个符号以后，信号以后，他一停下来，由他来进行演奏炫技。因为他都八方宾客都叫来了哈，大家坐着骑着马呀，车坐着马车骑着马什么的，哎，到这来以后，晚宴是吧？然后这个下午茶，那么他要展露他的技能啊，跟大家说：“大家好啊，啊，我的这个大厨啊，家里这大厨啊，今儿又排练出了一个新作品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给大家演奏一曲。”经常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情景，那么这个砍蛋贼就是好，大家都停下来，然后这老板出来了，贵族老爷开始炫技，炫技完以后，哎，一停，整个乐队再进行。那么当然，作曲家像巴赫，当时呢，他虽然不是贵族老爷啊，但是他当时有名，就是出名在他的即兴的键盘演奏上，大家都来就是听他的即兴演奏。那么他真正作品被发掘出来是在几百年以后，门德尔松啊才把巴赫的其他作品再次发掘，让世人这个更加的接受和认识。

们往期的节目啊，跟大家说过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是大协奏曲，现在协奏曲很少用大协奏曲了，在巴洛克时代经常用什么呢，就是协奏曲，比如钢琴协奏曲是钢琴和乐队，小提琴协奏曲是小提琴，一支小提琴主奏和乐队。那么在巴洛克时代有这个叫做Symphony Glosso， Glosso 就是意大利语，就是胖啊、臃肿胖，就是大的协奏曲。是什么？是一个小型的乐队和大乐队之间形成一个协奏，这个小的乐队，这个小型的乐队是主奏，他们里头还分肢体啊，分声部，然后这个和这个大乐队小乐队之间内部有互相的呼应，然后他们整体再和大乐队做一个互相的呼应啊，分出层来了，分出两层。那么布兰登堡协奏曲就是大协奏曲的一个典范啊。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布兰登堡的第五首的第二乐章，阿菲多索，阿菲多索，意大利的音乐术语，意为深情的、赋予感情的、温柔的啊。它主要是在这个安大久柔板和安淡特行板之间，这是一个速度板嘛，板式，从中国的这个戏曲中来啊，板的意思就是速度，一个Adagio 的速度和 Andante 之间的这个速度。那么要求表演者啊，通过细腻的音色变化、适度的自由速度 Rubato 和丰富的力度对比来传达作品的情感内涵。好，我们来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孟建德演奏的《春日景和忆江南》，京胡的高音区在旋律线上持续行进，伴奏乐器在下方铺开稳定的音响层次，整首曲子保持着统一的律动。我们继续在国风雅韵中来聆听江南美景，接下来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乱弹塞北江南。这首作品将西北民歌与江南小调的旋律素材并置，人声与胡琴会在同一个声场里交替出现，就像塞北的风吹进了江南的雨里。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创意十足的国风融合作品《乱弹塞北江南》，由张嘎耸创编。作为深耕民间音乐的音乐人，张嘎耸以大胆巧思将粗犷质朴的西北花儿《小六儿连令》与温婉柔情的江南经典《天涯歌女》相互碰撞，用一曲《乱弹塞北江南》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南北音乐对话。一边是辽阔苍茫的塞北黄土风情，一边是细腻婉转的江南水乡韵味，两种气质截然不同的音乐交织共生，碰撞出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乱弹塞北江南最动人之处，正是南北音乐的音色对话与气韵交融。整首作品以地道民族乐器撑起国风内核，西北声部以三弦为主奏，音色铿锵扎实，粗犷厚重，带着黄土高原的苍劲底气，完美贴合西北花儿洒脱质朴的节奏与唱腔。江南声部则以琵琶为核心，音色细腻婉转，灵动清润，弦音清波间便勾勒出水乡烟雨的温柔气韵。张嘎耸地道的甘肃方言高亢舒展，自带山野灵气。九五后评弹演员袁嘉颖的吴侬软语清亮水润，气韵悠扬，恰似落入黄土地的一场温柔春雨。粗犷西北唱腔搭配温婉江南评弹，厚重三弦呼应灵动琵琶，一刚一柔两件民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交融，把南北音乐的不同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演绎出细腻动人的儿女情长。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聆听了文雀乐队演奏的《大雁》，这是一首器乐摇滚作品，吉他的层层叠加与旋律推进，让音乐空间逐渐展开，画面也随之变得更加明亮开阔。从摇滚乐里的长空雁阵转向管乐中的雀鸟啼鸣，接下来继续来听演奏家郭雅致如何在他的音乐中来展现云雀的欢快。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晴空中的云雀，管子明亮灵动的音色层层起伏，高低音快速切换，仿佛描绘出云雀在晴空盘旋振翅啼鸣的姿态。从大雁的辽阔到云雀的灵动，随后民歌也时尚专栏将带来云南民歌《一窝雀》，继续聆听音乐中的鸟鸣与自然。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云南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美丽传说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同胞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独特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一窝雀改编自云南建水彝族民歌《西乡坝子一窝雀》，由蒋明初作词，小庚万里作曲。这首音乐作品以彝族民歌的衬词《色里里色》模拟鸟鸣，同时融入方言的演唱，具有浓郁的云南特色。而美声花腔以及彝族海菜腔等元素的运用，又使这首作品拥有了戏剧性的叙事张力。

如同大多数彝族民歌一样，一窝雀的唱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画面感，流畅如画，悠扬动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合唱版本选自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集《云岭》。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五弦琵琶曾经是在岁月中遗失的美好，在失传千年之后，由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复原重制，带着历史的回响，被重拾的这件古老的乐器，结合《诗经》的诗意渺渺，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来听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玄鸟》。这首作品中连音的运用让人惊喜，犹如浪中的行舟人，随浪而飘摇。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锁定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的歌剧《茶花女》，以小仲马的同名戏剧为蓝本，用细腻动人的旋律塑造出茶花女威奥莱塔的经典形象，是浪漫主义时期意大利歌剧的巅峰代表作之一。歌剧《茶花女》的序曲，更准确来说呢，这是一首前奏曲，铺陈出全剧的悲剧底色。开篇以轻柔弦乐奏出威奥莱塔的音乐主题，中段逐步推进的旋律交织着爱情的炽热与命运的沉重，收尾部分的音乐从悲剧性的忧郁逐渐变得活跃，情绪由低落转向明亮，自然衔接歌剧第一幕开篇的沙龙场景。我们一起来欣赏歌剧《茶花女》的前奏曲。

1852年，作曲家威尔蒂在观赏了根据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创作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于是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在短短6周的时间内完成谱曲，创作了3幕歌剧《茶花女》。遗憾的是，这部歌剧1853年3月在意大利威尼斯凤凰剧院首次公演时，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幸失败。1854年，当歌剧《茶花女》在威尼斯圣培德剧院再次演出时，对之前导致失败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整，比如启用了苗条的女高音来增加角色的信服力，将布景与服装都做了调整，同时音乐也经过润饰，最终演出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从此之后，歌剧《茶花女》流传各国，盛演不衰。带给大家歌剧《茶花女》第1幕中的唱段，一种幸福。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饮酒歌是威尔第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核心唱段，以轻快明朗的舞曲节奏在威奥莱塔举办的宴会上响起，借举杯畅饮的场景唱出对爱情与青春的赞颂，是整部歌剧流传度最广的标志性唱段，在各类音乐会上都经常能够听到。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脍炙人口的《饮酒歌》。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歌剧《茶花女》是威尔第的名作，作曲家以饱含同情的笔触表现了渴望纯真爱情的交际花威奥莱塔因社会偏见而遭到损害和毁灭的爱情。据传，剧作家小仲马曾经说，100年后我的话剧也许不会再演出，但歌剧《茶花女》却将永存。确实如小仲马所说的那样，100多年来歌剧《茶花女》成为了世界各大歌剧院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歌剧《茶花女》的音乐细微流畅，真挚动人，具有动人心弦的悲剧效果，充分体现了威尔第高超的创作技巧和惊人的艺术才华。他把意大利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为世界歌剧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续带给大家歌剧《茶花女》第二幕的唱段《斗牛士合唱》，以及第三幕中威奥莱塔的经典咏叹调《永别了，过去的美梦》。

0: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1: Andate a impedirmi, ma non teme. Due lettere prendi per due signore. Consegna il tuo scopo di via. Resto qua, resto qua, qua, qua, qua, qua. L'onore.
2: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演绎了威尔第的歌剧《法斯塔夫》中的经典唱段《嘿，侍童》。剧中主人公法斯塔夫的这个唱段，以幽默灵动的旋律、轻快俏皮的节奏，刻画了肥胖骑士自负又滑稽的性格。1893年2月9日，首演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歌剧《法斯塔夫》，是威尔第晚年的收官之作。通篇充满诙谐的喜剧色彩，是意大利喜歌剧的巅峰。

0: 3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格莱美获奖指挥法比奥·路易斯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弦乐四重奏是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室内乐形式，也是室内乐的经典组合。标准编制是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这种重奏形式没有交响曲庞大的气势，也看不到歌剧舞台上的宏大场面，但其精致抒情的音乐氛围就像人们在娓娓而谈，亲切又温暖。歌德就曾将其比喻为四个智者在交谈。这种细腻抒情、贴近听众的表达风格，正是弦乐四重奏长久以来的魅力所在。下面我们来听德沃夏克D小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段波尔卡舞曲风格的诙谐的小快板，也是整部作品中少有的明亮段落。节奏轻快活泼，旋律明亮清丽，在这部作品稍显阴郁的整体基调里，这个乐

乐章像是短暂抽离出的亮色回忆，透出鲜活的生活气息。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D小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德沃夏克的创作涉足交响曲、歌剧、合唱曲、交响诗、协奏曲、室内乐等众多题材，在此之中多达30余部的室内乐作品，虽不及他的交响曲那般受人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德沃夏克的创作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其中数量最多的弦乐四重奏，更是近乎涵盖了他的整个音乐生涯。D 小调第9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77年，德沃夏克将它提献给当时提携自己、帮助自己的作曲家勃拉姆斯，以此表达对这位前辈的尊敬与感激。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作品的第4乐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故事发生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影片中雕羊骑马、山区放羊等情节场景深植在观众的脑海里，让人难以忘记。随着电影的热映，被大家记住的不仅有故事和画面，还有电影中动人的旋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其中之一。这首由雷振邦创作，改编自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的歌曲，随影片播出后广为传唱，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家柴亮演奏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通过优美动听的音乐作品，我们可以领略祖国各地的多彩风情。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协奏曲《动乡情》。1979年，作曲家胡海林到湖南采风，他用了2个月的时间收集了不少侗族音乐素材，后来创作完成了这首《动乡情》。通过音乐，我们可以感受到侗乡秀美的山水与恬静的生活，以及人们弹唱歌舞的欢乐场景。小提琴协奏曲《动乡情》融入了大量侗族民间音乐元素，用小提琴二度滑音模拟侗族民歌的润腔效果，还借鉴了芦笙舞的跳进节奏，是小提琴民族化的代表作品之一。小提琴家盛中国是这部作品的首位录制演奏者，他的演奏既保留了作品的民族韵味，又发挥了精湛的小提琴技巧。一起来欣赏盛中国演奏的《动乡情》。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完成于1895年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最后一部独奏器乐协奏曲。这部作品不但是德沃夏克的代表作之一，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广受世人喜爱的大提琴协奏曲之一。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承载了德沃夏克多重复杂的情感，既包含了旅居异乡时对祖国的深切思念，也融入了重返故土后的欢欣与释然，同时还藏着对逝去故人的情愫与追念。作曲家自己也曾经说，每当演出这部作品，他都非常激动。这份激动正来自于作品中同时承载的家国与个人、思念与哀悼、远方与故乡多重交错的人生体验。因此，作品的情感层次也格外的复杂动人。我们耳边听到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整部作品情感表达最柔婉深沉的部分。其核心旋律取材自德沃夏克本人的艺术歌曲《留我独自》，整体氛围内省沉静，大提琴一出场就带着温柔感伤的底色，完全发挥了大提琴醇厚的具有歌唱性的音色特质。这一乐章也是大提琴文献中最动人的慢板段落之一。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拨弦乐器之一，它有着丰富的音色层次，轻奏时音色纤细柔和，带有飘渺感，强奏时可以表现出灵动的动态效果，被广泛视为管弦乐队以及歌舞剧中特殊的色彩性乐器，常常会演奏出让人难以忘怀的点睛之笔。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竖琴演奏家张小音带来的《天鹅》。这首风格端庄雅致的作品，通过竖琴清亮的拨奏，呈现出水面波光粼粼的明暗质感，柔美端庄的音色更衬托出天鹅优雅高贵的气质和悠然浮游的姿态。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现在我们来听一部歌剧，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 Sicilia 的一个乡村，时间是复活节当天。复活节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却成了剧中人物走向毁灭的起点，充满强烈的戏剧反讽。这就是著名的歌剧Cavalleria Lusticana， 乡村骑士。它的间奏曲啊，是这个古典音乐中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先来听。

现在我们听的是 Prelude， 是序曲。1889年，25岁的马斯卡尼生活困顿，在得知米兰出版商宋索尼奥举办独幕歌剧比赛后，鼓起勇气参赛。他仅用2个月便完成了《乡村骑士》的创作。次年5月17号，歌剧在罗马首演，旋即轰动全城，谢幕超过60次。26岁的马斯卡尼一夜之间成为欧洲的音乐英雄，但巨大的成功也成了他一生的顶峰和枷锁。

说着说着哈，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一个咏叹调唱段了。Lola Gai Dilatti Fiodor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啊 Aurora 是 Toledo 男高音啊图里杜他的唱段，这是歌剧在幕布未起时传来的，主人公在幕后唱给罗拉的一首小夜曲。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西西里的民间旋律，立刻将观众带到了意大利南部炙热的阳光下，其实不能叫炙热啊，熟悉地理的知道地中海气候，好吧，姑且叫做炙热吧。

这个故事啊，我们说说这个歌剧的故事梗概，始于一段错位的爱情。退伍的兔里杜发现情人罗拉已嫁给富有的车夫阿尔菲欧，便引诱了单纯的村女桑图扎以求报复。然而罗拉心生嫉妒，重新勾引兔里杜，导致桑图扎被无情抛弃。那么复活节的早晨，桑图扎哀求兔里杜回心转意，遭到拒绝。在绝望与愤怒中，他向阿尔菲欧揭发了图拉与罗拉与兔里杜的奸情。那么阿尔菲欧当众宣布将与兔里杜决斗。次之，凶多吉少的兔里杜告别母亲前往赴约，最终远方传来兔里杜被杀的绝望呼喊，桑图扎当场昏倒。

0: 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皮亚佐拉是20世纪阿根廷著名的作曲家和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被誉为 Tango 音乐之父。他打破传统 Tango 的节奏模式，将 Tango 与古典乐、爵士乐等元素相融合，探索出一种新 Tango 音乐风格。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Tango 回响》是马友友演奏专辑《Tango 灵魂》中非常特殊、很有纪念意义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是从皮亚佐拉大量 Tango 作品中挑出的精选段落，整体风格偏舒缓深沉，带着对皮亚佐拉怀念的怅惘，是整张专辑中情感浓度非常之高的曲目。而且在这首作品中特别加入了皮亚佐拉本人的班多纽琴演奏素材，叠加马友友的大提琴声部完成录制。一起来聆听这跨越时空的深情合作。

0: 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本时段为大家带来关于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贝多芬一个吻的故事。奥地利作曲家卡尔·赤尔尼，这位出生于音乐名城维也纳的天才，是贝多芬最得意的学生。1801年，年仅十岁的赤尔尼已能将莫扎特、克莱门蒂的钢琴作品弹奏得清晰流畅。当他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拜见贝多芬时，那指尖流淌出的美妙音符瞬间打动了这位音乐大师。贝多芬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就这样，赤尔尼成为了贝多芬的入室弟子，而赤尔尼也继承了恩师的精神，后来免费教导有天赋的孩子，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弗兰兹·李斯特的音乐少年。九岁的李斯特初次拜见赤尔尼时，演奏风格并不规范，粗糙混乱的旋律中虽缺乏扎实的和声基础，却蕴藏着与生俱来的音乐才气。赤尔尼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份独特，对其悉心教导。一年后，李斯特在维也纳举行首次音乐会，轰动全城。第二年的第二次音乐会更是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时的贝多芬已53岁，双耳失聪，身躯简出，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李斯特第二次音乐会的现场，贝多芬竟悄然现身。演出当天，李斯特全神贯注，每一个音符都倾注着他的热情与努力。可惜这一切动听的旋律，贝多芬都无法用耳朵听见。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缓缓走到台上，递给李斯特一个主题，示意他即兴演奏。尽管听不见声音，但贝多芬从李斯特灵动的手指、沉醉的表情中，真切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那一刻，贝多芬难掩心中的喜悦，他张开双臂搂住李斯特，在他的额头留下了深情一吻，并满怀期待地预言，这孩子将以自己的音乐震惊世界。这个吻对李斯特而言是来自偶像的最高赞誉，是对他音乐才华的认可，更是一场音乐艺术的洗礼。后来李斯特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音乐家，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每当遇到表现优异的学生，他总会模仿贝多芬的方式，用一个吻来表达鼓励。他常说，我们应该继承贝多芬传给我们的东西，把它继续发展下去。就这样，贝多芬的吻在一代又一代音乐家之间传递，成为了音乐传承的象征。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音乐大师之间的惺惺相惜，更让我们看到了赞美和鼓励的强大力量。正如马克·吐温所说，一句赞美的话能当我10天的口粮。贝多芬的一个吻不仅是对李斯特的认可，更象征着两代人两个音乐时代的历史交接，他将永远在音乐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剧徐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古典音乐的碰撞，为我们带来了一部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钢琴协奏曲《红楼梦》。绛珠还泪结情缘，晴天水补两难全，静如虚花花如梦，万艳千红终成幻。钢琴协奏曲《红》

周梦由四个乐章组成，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三乐章虚花如梦，如泣如诉，似幻似真，乐章以钢琴独奏引入主题，弦乐组以绵长的颤音营造梦境氛围，乐章中段通过铜管乐器的强奏与钢琴华彩段落的对话，表现虚花的绚烂与破碎，结尾处钢琴旋律逐渐消散于木管乐器的泛音中，呼应梦醒的虚无。

钢琴协奏曲《红楼梦》通过音乐语言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精品，用钢琴与交响乐展现东方浪漫与古典文学意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化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这部钢琴协奏曲2014年在中国首演后，又相继在俄罗斯、匈牙利、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多国奏响，让外国的音乐爱好者也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我们继续来欣赏钢琴协奏曲《红楼梦》的第四乐章《万艳千红》，钢琴演奏克劳迪亚·杨。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念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好一朵茉莉花》，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编曲并担任二胡演奏。二胡以细腻柔美的音色表现了江南水乡的温婉与茉莉的清雅。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太湖风光融淡雅清秀与雄奇壮阔于一体，碧水辽阔，烟波浩渺，峰峦隐现，气象万千。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太湖春》，以江南民间音乐为素材，曲调优美流畅，表达了人们对太湖的由衷赞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国传统乐器笛和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有很多都对笛箫情有独钟。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道：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由此可见笛箫之深入人心。来听笛箫演奏家陈悦担任笛子主奏的音乐作品《如梦之境》。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从《诗经》开始，叮咚的泉水由先民赖以生存的生命水源，渐渐生发为承载乡愁、高洁品格、隐逸气

怀与哲思的文学意象，有的绵延在千年的文脉中，有的成为了留存至今的名胜古迹，比如济南的趵突泉、杭州的虎跑泉等。在我国的古诗词中，诗人们也留下了泉水的踪影，比如白居易的《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杨万里的《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等等。下面就带大家一起到古诗词里去聆听那流淌了千年的泉水叮咚。

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写下了这首山水名篇《山居秋暝》。苏轼赞誉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诗不仅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还还原了中华文化一套经典审美范式：清、静、淡、静。诗里的清泉流过山涧石缝，淌过松影，载着浣女的笑语和渔舟的清波。王维把秋雨初歇的山居暮色，淡远清润的秋日诗意，揉进了这股让人甘愿驻足的清泉里。这股清泉让我们读懂了王维对高洁人格、清净理想的坚守，也藏着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诗意向往。

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云泉位于苏州天平山，因泉水清冽甘醇，终年不竭，被誉为吴中第一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写的诗歌《白云泉》，借泉水托物言志，思考入世与隐逸的关系，委婉地流露出淡泊名利的情感，拓展了唐代诗歌泉水意象的思想深度。

家案相送，感念其德政。望月有怀，唐·李白。

清泉映疏松，不知几千古，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无因见安道，兴尽愁人心。李白的这首《望月有怀》借清冷泉月起兴，勾勒出清泉、古松、寒月交融的幽静夜色。泉水此时成为了思念的媒介，面对绝佳山水风光，诗人生出对友人绵长的思念。而诗中这股流淌了几千年的清泉，映照过不知几世的松影和月光，哪怕隔着千年岁月，我们仍能顺着这泉声，感受到这份独属于盛唐的浪漫和赤诚。

0: 从古至今，这一汪汪清泉水既流淌过山涧石缝，滋养着烟火人间，也流进诗词里，映照着文人的风骨。它教会我们守得住本心，才能装得下世事旷达，也能在奔波忙碌时为心底留一捧清润。这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浪漫与力量。循着叮咚泉声，我们总能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前行的方向。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从山水意境到心灵疗愈，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刘

嘉良以音乐专辑《蝶魄》构建了一个纯粹空灵的东方音乐世界。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玉金》以电子音乐营造辽阔空灵的氛围，琵琶的演奏清亮通透，如清泉流淌，微风拂面，让人在聆听中卸下疲惫，内心变得澄澈安宁。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背风击鼓》中的这句诗，意思是无论生死离合，都要与你共进退，不离不弃。这个坚定的誓言最初并非用于爱情，而是表达战友情谊，因其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后世逐渐将其用以形容夫妻之间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爱情，成为动人的爱情誓言。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中收录的音乐作品《与子偕老》，由黄龄和叶风华合作演唱，同时以笙的温婉缠绵、古筝扬琴的清澈灵动，共同来表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质朴又恒久的爱情誓言。

鸡鸣是若梅旦，只兴是夜，明星已璀璨。而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岁月静好。

烛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半山听雨半山闲，一世浮沉一世间，半山烟雨半山幽，一念心清万事休。来听专辑《西林山峰》中收录的音乐作品《半山听雨》，作曲苏一，箫演奏陈悦。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的笛箫有悠久的历史，笛箫二字均为竹字头，这说明竹子是其主要制作材料。今天的中国笛就是指竹笛，古代对笛和箫的称呼是混杂的。 在汉代，无论是笛还是长笛，都是竖吹，它们是后来洞箫的前身，所以汉代马融长笛赋中的笛实际上指的是今天的箫。西周至唐代，箫一般指的都是多管横吹的排箫，唐之后把单管竖吹的箫也称作洞箫。唐宋以后， 横吹的笛和竖吹的箫逐渐开始区分，到明代才明确了竖吹为箫，横吹为笛。律吕正义后编记载，明时乃直曰箫，不复有竖笛。笛横吹，无后出孔，则今之箫乃古之笛。西域的羌笛传入中原后，也不断发生着演变。 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笛曲和演奏技法。西汉律学家金房把四孔羌笛又加了一个商音孔，使它能吹五音。隋朝有了横笛的名称，到了唐代，笛被称为横吹，分为大横吹和小横吹，这时主流的笛已发展为七音指孔。唐玄宗精通音律，酷爱羌笛。 一天，他在天乐宫吹奏新作的笛曲，被笛子高手李默听到后，便记下了谱子。第二天，李默在酒楼上一个音不差地吹奏出来。唐玄宗听后大惊，令人将李默抓来问明原委，惊叹于李默的音乐才华，并把他留在宫中作为笛师。随着宋词元曲的兴起，笛子成为其伴奏乐器。 明清后，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笛子又成为昆曲、琵琶、梆子等南北戏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地方乐种中，笛子也被广泛使用。笛子自宋代之后，似乎失去了它在汉唐音乐中令人夺目的光彩。虽然在历代诗词中留下很多赞美笛乐的绝句， 但笛子却并未给人们流传下可供后人演奏的名曲佳作。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笛子独奏曲才不断涌现，无论是脱胎于各地民间音乐的笛曲，还是新创的作品，让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竹笛艺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世人再次聆听到如古诗词中所描绘的沁人心脾的笛乐。 今天我们欣赏由笛子演奏家李大同演奏的《帕米尔的春天》。这首笛曲是李大同根据塔吉克族民歌《美丽的塔什库尔干》为素材创编。乐曲中塔吉克族音乐特有的八分之七拍颇具舞蹈性，仿佛立刻把人带入到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族歌舞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的曲艺源自唐代诗人王维的几首与空山相关的诗，鸟鸣涧、山居秋暝和鹿柴，诗人以寥寥数句勾勒出极具中国山水画面感的空山景象，折射出的静美空灵令人回味无穷。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沉淀，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对古诗所展现出的意蕴体会得愈加丰富。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寂，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恬然，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到繁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和煦分雨，都蕴含在了音乐当中。一起来欣赏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低音笛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琵琶二重奏作品《临风》两把琵琶的对话由陈思昂作曲。这首作品以岭南传统名曲为根基，意在表现临风而立、悠然自得的淡泊心境，简约而不简单，尽显东方音乐的含蓄之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凤朝红、陈亦如担任琵琶演奏，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

林峰《两把琵琶的对话》是一首具有文人气韵的琵琶二重奏作品，作品标题取自王维的诗句《倚杖柴门外，林峰听木蝉》。琵琶二重奏作品《林峰》根据广东音乐汉天雷的动机发展而成，曲风清雅风趣，具有浓郁的岭南音乐特色。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

0: 生万物俱佳。
1: 春夏秋冬，不同的节令有不同的花开。蜂巢唱片出品的《花月》系列专辑让人爱不释手。这是一套整体风格比较清新的音乐作品，不论笛箫、琴筝或是二胡、琵琶，大多展现了其安静妩媚的一面，让人听来心清如水。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六月莲花》就出自《花月》系列专辑中的《十二月令花花神》。莲花是花中君子，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出淤泥而不染的理想人格。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道，余读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象征着高洁、清廉、正直，多元的象征意义使莲花贯穿在文学艺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出水莲是客家蒸的传世瑰宝，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为内核，描摹荷花绽放的自然景致，寄托对高洁品格的追求，是一首民间乐韵与文人审美相交融的杰作。

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出水莲》突出表现淡美的意境，旋律清丽流畅，有如莲经挺拔，调性古朴平和，好似荷塘静谧，搭配不同乐器之间默契的声部配合，让听者如临清堂，心生澄澈。这种淡而有味、简而传神的表达， 契合中国传统音乐天人合一的美学追求，彰显了华夏民族乐团对古典韵律的精准把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都市街角一次不经意的相遇，也能化作琴弦上的律动。爵士乐味道十足的开场，瞬间渲染了浪漫的音乐氛围。罗曼蒂克的邂逅是一首具有跨界气质的音乐作品，由刘思君带领作曲，马向华担任二胡演奏。慵懒温柔的爵士乐节奏将都市里的心动与诗意融入二胡的弦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张昭倾力创作的《洛神》，收录于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神话山海经上古传说》。这首作品集结国内优秀民乐演奏家联合演绎，以恢弘细腻的器乐编排重现曹植《洛神赋》中缥缈空灵的洛水仙景，极具画面感。《 洛神汇聚顶尖民乐演奏阵容，各类乐器的音色尽展所长，主奏箜篌清灵通透，错落生辉，抬手落弦间仙气流转，竹笛通透悠远，晕染出水云相依的诗意意境，不同声部默契配合，细腻诠释出洛水寒烟神女翩跹的绝美画卷。

0: 哪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

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当箫声漫过指尖，有雾气从林间升起，箫声带着草木的呼吸，时而轻叩夜间的晨露，时而缠绕山涧的微风。钢琴如同月光倾洒的湖面上漾开的涟漪，一圈一圈，仿佛有回响。音乐作品《绿野仙踪》没有制造刻意的追逐，只有自然的相遇。箫是穿行的飞鸟，钢琴是承接它的溪谷，两者共同编织着那些关于远方与秘境的想象。箫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马克。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里有两件乐器是2400多年前铸造的，它们就是编钟和编磬。这段录音也非常的珍贵，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编钟震惊了全世界。这不仅是中国音乐考古，也是世界音乐考古的一件盛事。这套由青铜铸造的65件大小不一的编钟，重达5000多斤，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一钟双音，音域5.5/8度，7声音阶，可以完整奏出12个半音，还可以转调。专家推测，这套钟是由5个人用木锤敲击演奏。最让音乐学家感兴趣的是刻在全套编钟上的2800多字的铭文，它们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的乐理全书。1986年，经国家文物局特批，中国唱片社在湖北省歌舞剧院历时1个多月，用出土的圆钟录制了千古绝响唱片。参与录音的李大康先生说，每天晚上10点开始录音，一直到清晨鸟叫了就停止。作曲家王元平是这张专辑的主要创作者，他说当时创作时的心情是怀着一种敬畏之情，同时还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乐器，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音响呢？录音时他感受到了曾侯乙编钟的音色确实很不一般。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楚商》就是由王元平编配的。乐队中除了用曾侯乙编钟、编磬，还用了古筝、陶埙、笛箫等乐器。乐曲表现了被流放后的屈原忧国忧民的悲伤情绪。

0: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莹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奇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歌曲《铭记》立足厚重的历史底色，聚焦抗战岁月，以温润又铿锵的旋律、真挚且厚重的歌词，倾诉对党和祖国的深情，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是一首回望历史、致敬先烈、礼赞盛世、寄予未来的诚意之作。在歌曲《铭记》的演绎上，张英奇、王传月两位歌唱家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声线恢宏大气又饱含温情，高低音流转之间，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崇敬，也有见证盛世山河的骄傲，更有奔赴崭新未来的笃定。悠扬厚重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将家国大爱、赤子情怀娓娓道来。歌曲《铭记》兼具艺术美感与精神力量，让听者在旋律中感悟历史，通过歌声厚植爱国情怀。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绿水和青山相约，把蓝图打开，朝霞和白鸽相约飞向了天外。由向明作词、孟勇作曲的音乐作品《相约新时代》，以相约为线索，通过阳光、鲜花、高铁、高速、嫦娥、神舟等意象，展现新时代中国城乡发展、科技进步的崭新面貌，表达了个人与国家共同迈向未来的美好愿景。我们一起来听由王丽达演唱的这首《相约新时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是海菜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跨越八度的跌宕音程，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是海菜腔的特点，也是金鸟银鸟飞起来吸引人的地方。彝族同胞自信于自己的美丽，同时又真诚大方地赞美对方，于是就有了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跳跃起伏的旋律像两只鸟儿的应答，交替着从枝头飞到空中，在这有着金属光泽一般质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鸟儿在高高低低的飞翔，翩翩起

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改编自彝族传统民歌，由彝族歌手马加加朵进行词曲整理，斯琴格日乐与苏博代共同完成编曲，在保留母语演唱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歌曲以金鸟与银鸟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呈现出彝族恋歌的意境。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长在东北的音乐人史吉辰看到家乡的变化，创作了歌曲《我的家在北方》。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乌苏里船歌那句非常经典的曲调：乌苏里将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可以说表达出对家乡的赞美和爱恋。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渔家傲·林州秋词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创作的经典词作，音乐人朱彦达以这首词为蓝本谱曲创作了歌曲《渔家傲·林州秋词》，由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演唱。

于江傲林周秋瓷保留了原瓷的豪放与悲慨，采用现代音乐元素与陕北民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运用信天游的演唱方式与原作的意境形成呼应。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爱情是甜蜜的，更是美好的，而爱情呢，也是音乐创作永恒的主题。不同的民族对于爱情的表达方式不同，或炽热，或内敛，或直接，或婉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容中尔甲与旺姆合唱的歌曲《情歌》，这是一首藏族风情的对唱歌曲，干净大气，悠扬婉转，听完后满心都是草原与圣洁的爱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老师，他们给予我们知识，帮助我们成长。在求学求知的过程当中，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与鼓励始终如一。虽然他们的舞台只有三尺大小，但是他们最大的欣慰就是桃李满天下。来听王凯和窦坤共同演唱的歌曲《桃李》。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四川的阿坝大家可能听起也不太熟悉，但是讲起九寨沟黄龙大家就会非常的熟悉，以及这里有美丽的红原大草原、松潘古城、九曲黄河，都是在阿坝地区，每一个风景都特别的美丽。那这里的风景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以自然呢显然就是青藏高原带来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景观。那人呢，这里生活着非常多藏族的同胞，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什么是梅朵？在藏语当中，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邦金是什么？就是蓝色的，湛蓝色的，湛蓝色的花朵叫邦金梅朵，是在青藏高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朵。那么在这种湛蓝的天空下，湛蓝的花朵真的如同像人的眼睛一样的凝视着我们，特别的清澈和美丽。那么用这样一个邦金梅朵来形容心上的人，可是这里的心上人并不是说时刻大家在一起的，更多的还是相思的一种情绪。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哈，就是高山上出生的太阳温暖不了独行的人，邦金梅朵却双双开遍了山野，我遥远的心上人，你在何方？解不了我的相思之愁。让我们在这首邦金梅朵中一起感受藏族小伙最纯真的情感和他真挚的情谊。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格莱美获奖指挥法比奥·路易斯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薇演唱的歌曲《珊瑚颂》，以清亮通透的声线，细腻圆润的唱腔，把《珊瑚颂》的柔美与坚韧唱得恰到好处，既致敬红色经典，又以青年朝气赋予了作品新时代的光彩，优美且极具感染力。来听吕薇演唱的《珊瑚颂》。

0: 音，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7: 苗族飞歌的高亢豪迈，藏着最鲜活的民族生命力。阿鲁阿卓演唱的《飞歌醉情怀》便是其中的经典。阿鲁阿卓极具韧性的声线，将苗乡迎客的热情、生活的欢腾唱得入木三分。来听阿鲁阿卓的这首《飞歌醉情怀》。

苗族有飞歌，彝族有核心调。核心调顾名思义，就是当两个人心意相合的时候会唱起的旋律。在芦笙、木叶的伴奏下，歌声的旋律使两个人的感情更加融洽，来表达心意，传递信息。来听彝族民歌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摩梭人的语言当中啊，马达米有我爱你，我喜欢你的意思。在日常用语中，马达米还表示吉祥如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哈巴拉山歌马达米。阿哈巴拉是摩梭人传统山歌的调名，千百年来传唱不息。

在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宝库当中，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劳动歌。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满族民歌《跑南海》，这首歌呈现出了渔民打鱼时的场景。

0: 海。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那除了打鱼呢，满族同胞还会在山中打猎，因此就有了打猎歌。马上我们再来听一首古老的歌谣，叫做满族打猎歌，几句简单而悦耳的呼哨，仿佛与山林、长风与鸟群相呼应。
0: Adore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到了夏天，多姿多彩的荷花给宁静的池塘带来了生机，除了植物，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夏日中，一声声蝉鸣是我们最熟悉的声音之一。在侗族大歌当中，有很多歌唱蝉鸣的调子，侗族同胞模仿蝉鸣唱着生活。来听一首来自贵州黔东南的侗族大歌，叫做《夏蝉之歌》。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马头琴的悠远缠绵仿佛高天流云，扬琴的轻灵活泼好像草原上的风顽皮地吹开一片片的青草，歌唱家扎格达苏荣自如抒情的歌声就好像那匹雀跃的小黄马，让我们跟着他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上尽情奔跑，寻找那位令人朝思暮想的美丽姑娘。

蒙古族民歌小黄马，让我们领略了蒙古族长调余音绕梁的魅力。当质朴的民歌遇到迷离的布鲁斯，会产生怎样的音乐火花呢？带着对不同文化的好奇，音乐人用不同的表达交流共同的情感。在七月演奏的布鲁斯版小黄马中，我们会听到历经百年岁月的古董钢琴以轻柔的音色快速奏出连绵不断的颤音，以此来模仿蒙古族长调中最具代表性的诺古拉唱法。传统民歌中悠长深厚的情感在现代气息中得以新的表达，让我们再次见证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远方传来一阵秋风，赶走了熟悉的树叶，从此再没有温存的绿荫。如此有诗意的歌词来自歌曲《梧桐树》，乡愁不需要太多的景色来衬托，仅仅一棵梧桐树就带来了这般浓浓的愁绪，那是对童年和青春的回忆，更是对家乡的思念。来听陈燕演唱的《梧桐树》。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牡丹是百花之王。由胡天琪作词作曲的《牡丹华贵》是一首大气悠扬的音乐作品，以唯美的曲风赞美了牡丹，尽显东方气度。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用清亮饱满的歌声唱出了牡丹的芳华与风骨，表现了盛世中华的从容气象。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歌，有请魏金栋带来这首《家在北方》。

听到的是龚爽演唱的歌曲《故乡是北京》，这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对北京的那份爱和感动。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Pentatonix 联手 Jason Derulo 翻唱的90年代经典作品 If I Ever Fall in Love， 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实体乐器伴奏，所有声音都是由人声模拟完成的。他们在复古 R&B 的基础上叠加了层层递进的丰满和声，而 Beatbox 的灵动节奏也跟丝滑的人声转音相互交织，形成了别样的听感，既保留了原曲的浪漫底色，也突出了纯人声编排独有的鲜活律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意大利经典民歌《缆车》。这首歌描绘了山间缆车的欢快场景，歌词充满生活气息，旋律热情奔放，合唱团的演唱极具张力，也将意大利的浪漫风情与山间的喜悦氛围清新传递。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0: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首合唱作品是一首校歌，如果让您为自己的大学创作一首歌曲，您会怎样书写呢？
1: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创作于1980年，由七八级文编系学生叶延斌作词，和那时刚调入学校担任团委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作曲。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校园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为参加首都高校文艺汇演，急需一首原创歌曲，这成为了校歌诞生的直接契机。这首歌曲诞生后，迅速从校园走向全国。

2015年，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传媒大学校歌，成为学校的重要文化象征。在歌曲中，作词人叶延斌以校园里大路两旁真实存在的白杨树为意象，将学子们比作汲取养分茁壮成长的白杨，把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融入歌词之中。而作曲人刘天理则结合校园青春气息，谱写出清新明快、昂扬向上的旋律，让歌曲既洋溢着校园民谣的质朴，又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版《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的重编版本。歌曲中反复吟唱的要珍惜春光，鼓励听者坚定自我，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身姿。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瑞桑理想人生乐团和蔡国庆、万妮达共同合作的《新365个祝福》。这首歌改编自蔡国庆的经典作品《365个祝福》，他们将阿卡贝拉人声合唱和说唱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底色，又加入了新潮的表现，用与时俱进的音乐表达来传递不变的美好祝福。用这首歌也向此刻听到节目的你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祝你心想事成。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凉州词，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里。

0: 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唐诗中的凉州词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有描写战争苦难，抒发爱国情怀的，有表达浓烈的思乡思亲之情的，有描绘奇丽的边地自然风光的，有展现凉州独特异域文化的。凉州词所展现的丰富内容是古代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全唐诗有近2000首边塞诗，以凉州词为题或以凉州为背景的诗作就有100多首。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凉州词》，选自经典古诗词《童声合唱曲》第1集。这首作品的风格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我们听到的是由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雨水》，以24节气的雨水为主题，旋律融合了江南丝竹的婉转，孩子们的童声细腻如春雨，淅淅沥沥。歌词化用了古典诗词的意象，将润物细无声的意境藏在了清澈的声部交织中。听这首歌，好像欣赏了一幅水墨晕染的春景图，温柔又充满了希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叶下的浪漫约会藏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华语经典《月半弯》，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强的翻唱，他用标志性的甜美嗓音渲染出慵懒轻快的气氛，将月夜下的暧昧情愫演绎得鲜活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林海创作的《琵琶语》，这部作品也被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选作插曲。

林海书写的这段婉转的旋律，好似氤氲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当琵琶拨响时，一种淡淡的忧伤升腾而起，恰似摇曳在幽谷间的百合，又如一阵空灵的微风，若即若离，似幻似真。

琵琶上的每一抹弦音都如同少女内心的百转千回，这一说还休的姿态不禁让人深深迷醉。

0: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演员兼歌手江山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一首经典作品《梦里水乡》，温婉的咬字将江南女生的柔情蜜意展现得恰到好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里面的笛声真的是灵气十足，与江山的歌声交相辉映，相互成就，让听者真的仿佛坠入梦境一般陶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吉胡携手来自于大凉山的妞妞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核桃树下的愿望》。这首歌的歌词围绕着核桃树下的细碎心愿展开，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满是山野间的纯粹期许，既藏着孩子们对于外面世界的朦胧向往，也藏着吉胡对家乡的深深热爱。旋律带着未经雕琢的清新质感，每一个音符里仿佛都裹着大凉山独有的质朴暖意，听来也十分的动人治愈。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腾腾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萨克斯。

先来听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来自萨克斯界的一位超级明星 Kenny G， 他可以说是让萨克斯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人物，把古典和现代的风格融合

接着还是 Kenny G 的另一首神曲，我相信你一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了。没错，就是《回家》。这首曲子实在太出名了，很多人对萨克斯的第一印象就是从它开始的。那悠扬又温暖的旋律，配上萨克斯独有的带着金属光泽的醇厚音色，真的仿佛能让人闻到家的气息，心里也感觉暖洋洋的。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万泉河水清又清，来自丽娜。这首歌最初是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插曲，灵感来自海南黎族的民歌，用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展现了军民鱼水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次听到500 and China Blue 的这首晚风，都会感觉到一种释怀的心情。不疾不徐的旋律让人仿佛可以在音乐里长舒一口气，放松片刻。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器乐曲《彩云追月》，有着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轻巧的旋律和音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画，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也随着音符的跳动弥漫在耳畔。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唐代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记载，这条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从公元20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浓郁本土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也逐渐繁荣起来。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内容广泛，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以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等。如今则专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现在耳边听到的《雨打芭蕉》，就是广东音乐早期的优秀乐曲之一。乐曲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了打在芭蕉上凄厉的雨声，芭蕉在雨中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朴实清新的旋律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萧亚轩《表白》。这首歌描述在爱情当中想爱又不敢说的那种矛盾心情，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所以有一些歌曲就是最好的辅助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向心爱的人表达自己的心声。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品冠演唱的《门没锁》可以说传唱度非常之高，在网上很多人都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节奏明朗轻快，词意的表现非常鲜明有个性，并且品冠把都市男子的丰富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品冠。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潘琪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演唱的《山乡流淌这样一条河》，旋律优美婉转，节奏轻快明朗，以山间小河为线索，串联起乡土温情与岁月记忆，生动描摹出河畔人家安稳惬意、幸福祥和的美好生活图景。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我是颜荣。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吸收当地民谣的调式与音素，并融入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使旋律更流畅，情感更饱满。歌曲采用了欧洲七声音阶调式，这在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同时兼具哈萨克族民歌的奔放与青海藏族民歌的抒情性。1994年，这首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十年后的2004年，歌手蔡琴将歌曲置于个人翻唱集首位，用深沉的歌声唤起人们与歌中那位有着红太阳般粉红笑脸的姑娘初次相遇时的美好情愫。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

0: 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鱼儿笑是女高音歌唱家王哲民歌中国风的代表作品之一，由王哲作词，邓瑶作曲。这首歌曲描绘出了一幅生动怡然的春日画卷，营造出愉悦美好的意境，传递出对和谐自然的赞美。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作曲家李亚道夫和他的一首有趣的音乐作品。阿纳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李亚道夫是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的祖父是彼得堡交响乐团指挥，父亲是著名的歌剧指挥。李亚道夫早年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师从俄罗斯著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毕业后留校担任作曲教授。他教学成果丰厚，培养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米亚斯科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等音乐家。李亚道夫最著名的作品当属1893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八音盒》。这首钢琴曲原名叫《鼻咽盒》，但曲子的主题其实和鼻咽盒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在当时八音盒和社会上流行的鼻咽盒形状相似，于是那时候人们都将八音盒叫做鼻咽盒。李亚道夫的钢琴作品其实并不多，这首八音盒是他为儿子谱写的一首作品，因为作品又好听又好玩，便流行开来。在这首曲子中，为了表现出八音盒的播放特点，李亚道夫采用了圆舞曲的节奏形式，表情记号也特地的标为自动的。李亚道夫精湛的创作技巧使得钢琴在这部作品中弹奏出了类似八音盒的声音。李亚道夫的作曲技术水平非常高，但是作品产量却很低。虽然他有着精湛的乐队配器手法，可是由于生性淡泊名利，所以几乎没有完成过任何一部大型的作品。李亚道夫擅长谱写钢琴曲与交响乐小品，还写了多首无伴奏的合唱曲、重唱曲和独唱曲等。他的作品大多结构短小，手法简练。在这些作品中，李亚道夫采用了类似印象主义的技巧，使作品充满了俄罗斯民间风味。他还改编过许多俄罗斯民间音乐，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富有诗意的形象成为了他创作构思的源泉，而这些取自于民间的作品同时也推动了俄罗斯音乐的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展现出了谢霆锋当时对感情的执着。其实呢，在爱的面前，不需要想的太多，顾虑的太多。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

也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马上要听到任贤齐演唱的《流着泪的你的脸》。这首歌当时在推出，虽然说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没有过多的宣传和推荐，但是大家却特别的喜欢，轻松、浪漫、治愈、惬意，以至于他的演唱会上都会演唱这首歌，并且大家都会跟着一起来大合唱。一起来听小齐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最后

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程。

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梁博灵魂歌手。我们都说简单纯粹的歌声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在梁博的歌声当中有一股非常强烈的赤诚，一股真实的诉求，听起来令人特别感动。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陈琳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爱就爱了》，这首歌让人有一种全新的体验。陈琳在乐曲当中透出的那种飘忽灵异又富有磁性的嗓音，让所有人的热情都能够畅快地宣泄，当然还有一丝特殊的伤怀在其中。一起来听陈琳《爱就爱了》。

爱你。他有一个小小的身体，但是却唱着大大的爱，并且难以隐藏少女的纯真和浪漫。万妮达的演唱让这首歌曲散发出了全新的光芒。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大张伟演唱的《心无言》的结局，在歌中有条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古巴老派声乐作品，感受爵士律动里最初的热带气息。有些音乐自带某一种季节的质感，比如说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三首，它们是属于夏天的，而且是那种有海风、旧风扇和彩色瓷砖纹路的复古夏天。那首先要出场的这位歌手易卜拉辛·费雷尔，来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好景俱乐部。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一批年迈的几乎被大众遗忘的传奇音乐人，在机缘巧合之下重返舞台，他们录制音乐、拍摄纪录片，也让世界重新听见了古巴音乐的黄金年代。而这一套融合了非洲

贝雷尔出身贫寒，早年流落街头，靠唱歌为生。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不同的乐队来表演，音乐生涯超长待机的他，直到加入了好景俱乐部才被这个世界重新发现，还曾以73岁高龄拿过最佳新人奖。那我们听到的这首《玛丽埃塔》发行于1999年，在哈瓦那的埃格雷姆录音室录制，由福斯蒂诺·奥拉马斯创作，是一首典型的古巴乡村颂乐曲风。贝雷尔的嗓音带着岁月打磨过的沙哑与醇厚，与女歌手特蕾莎·加西亚·卡图拉的对唱，就像是两个老朋友在午后门廊上的闲聊，松弛自在，带着不加修饰的热带生活气息。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丛林悲歌》，同样来自这张专辑，由古巴著名作曲家阿塞尼奥·罗德里格斯创作。

是一首融合了非洲节奏与古巴颂乐风格的作品，它的节奏基底更加澎湃。费雷尔在这里呢，展现出他作为古巴音乐说书人的魅力，也最能体现好景俱乐部的音乐力量。他让早已被遗忘的古巴民间节奏重新在现代化的音响中焕发生机。这套标志性克拉维副节奏正是拉丁爵士赖以成型的核心律动骨架。那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作品出自古巴音乐界的杰出女伶奥马拉·波图昂多，她的嗓音很温暖感性，带着一种属于夏夜的抒情张力。这首2000年发行的 La City Ella 乡间少女，也是一首节奏舒缓的乡村颂乐，柔和的弦乐与吉他伴奏衬出慵懒绵长的旋律线条，像是夏日黄昏里从田野吹来的风。

些音乐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是由一群被时间遗忘的老者，把人生的故事唱进了音符里。而这些故事带着哈瓦那的烈日、海风和旧时代的余韵，跨越半个世纪，作为爵士音乐重要的文化源流，持续散发魅力，也依然能让此刻的我们听见属于夏天的最真诚的律动。感谢您收听本期自在爵士，希望这一段从古巴吹来的夏日旋律为你今天的心情增添一抹旧时光的清凉。我是魏荣，下期再会。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横四海的主题曲。张国荣以充满磁性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并且呈现出了歌中的凄美意境。他用淡定坦然的方式去表达歌曲当中的哀愁气息，那种淡淡的愁绪会让人心领神会，这也是让人感觉最舒服也最佩服的地方，不动声色却又尽显风流。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马上听到梅艳芳演唱的《夕阳之歌》，它也是电影《英雄本色三》的主题歌。有人说这首歌好像是梅艳芳某种境遇的写照，当然这首经典的乐曲也表达出了一种悲婉和惆怅之感。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剑青，匆匆。这首歌勾勒出了异乡人延展数年在外飘荡的画面，质朴感人的歌词加上触碰心灵的旋律，动情地讲述了人们在他乡对归家的思念。有人说，在这样的年代，匆匆以一种不太像流行音乐的姿态，安然地沉淀在每个人的心里。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2: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生活在都市中，我们与大自然似乎总有一层隔膜，但当你的身心倦怠，心灵感到匮乏时，迈向自然寻求慰藉，便是出于本能的正确选择。你的灵魂总会比你的大脑更快一步地选择呼吸自然，投入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怀抱。本期音乐能量包，我们在英国作曲家 Marcus Werner 的一首 Deep Blue 当中进入自己的潜意识，感受海洋深处与我们灵魂共振的节拍。 Marcus Werner 出生于1996年，年轻的他善于将现代管弦乐和英国民间的凯尔特音乐相结合。在这首 Deep Blue 的前半段，我们能听到凯尔特音乐中标志性的小提琴演奏技法，而当人声的吟唱伴随着风笛声出现，一股潜藏于深海的力量逐渐蓬勃而出。用心感受，你会发现，尽管这首名为《深蓝》的曲子描写的是属于大海的深蓝，但却可以让人联想到连绵起伏的雪山，想到大地、河流和草原。也许这是因为自然的美是共通的，而音乐的美也同样是跨越文化、地区与语言的美好存在。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让生命等候》是童安格在1989年发行的经典作品，由他本人作词作曲，收录于他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歌曲以都市的街头为背景，用深沉内敛的旋律唱出人生路上的迷茫、挣扎与自我追问。童安格宽厚磁性的嗓音配合着大气沉稳的编曲，让这首歌超越了时代，成为无数人心中治愈迷茫、沉淀心情的内心回响。
1: 我在人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方大同的《昙花》是写给一位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妈妈的歌。在这首歌里，方大同用蓝调摇滚的力量去讲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爱情短暂如昙花一现，平凡的生活却可以绽放出坚韧的母爱。低沉的吉他铺垫出生活的重量，副歌部分反复地唱着，这是爱，不变的爱，把平凡母亲的伟大唱得克制又充满力量。这也是一首在华语乐坛当中少见的以爵士曲风来致敬女性坚韧品质的佳作。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起传歌这一题材啊，我相信呢，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同时啊，会在脑海里一下闪现出好几首传歌。哎，我给大家谈一下，您一定觉得耳熟，比如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里的传歌。柴可夫斯基《四季》里的六月传歌。

哎，这些啊都是传歌这一体裁里的不朽之作。除此以外啊，其实还有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可见作曲家们对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作曲家呢，是法国的作曲家弗烈。我们先看看他在钢琴领域创作的作品题材啊，有夜曲、即兴曲、前奏曲、传歌。哎，从这些题材名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肖邦的大粉丝啊。他这些题材呢，都是沿着肖邦的路子走的，而且他和肖邦一样，都是只有题材名，但是不给作品加具体的名称，就是不想啊用标题来限制听众的想象力，用文字啊等其他的因素来干扰和阻碍听众对音乐本身的感受，追求呢用完美的音乐形式表达难以言传的美感和情感表达。那在传歌领域呢，他可以说比偶像肖邦啊走得更远了，因为肖邦啊就写了一首传歌，但是弗烈呢在这个题材上啊写了13首，你可见他对传歌这个题材的深深迷恋啊。甚至可以说啊，尽管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但是没有哪个作曲家像弗烈这样啊对传歌这个题材这么重视。因此呢，这些传歌也可以说是贯穿了弗烈一生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其中呢，前4首属于弗烈的早期风格，那5到6首呢，是弗烈在中断了8年以后，重新又开始钢琴创作的中期写的，而7到13首传歌是创作于弗烈的晚期。这种时期的划分啊，并不是只有时间上的意义，您只要细心聆听，就能感受到13首传歌既有着统一的创作意图和意趣，同时啊，又呈现出了每个时期的不同风貌。那从个人的音乐性格来讲呢，我认为弗烈啊，他更重视心灵的内省和含蓄的表达，追求呢是音乐形式上的纯粹、洗练、平衡和完美。他比较回避这种鲜丽的色彩和炫技的效果，所以音乐表现呢比较讲究这个分寸适度。因此啊，尽管啊弗烈的这些传歌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作曲手法纯熟，但是呢，他的和声雅致微妙，音乐流畅清澈，并且常有这种朦胧的梦幻效果，绝对适合用来啊做这种舒缓心情的背景音乐。所以呢，如果您不愿意过多激起心中的波澜啊，而只想感受一下法式的精致轻盈，让淡雅如泉的琴音冲刷您疲惫的心灵，那么可以去听听弗烈的传歌，一定不会错。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时光瓶》是苏运莹为电视剧《烟火人家》献唱的推广曲。歌曲以时光瓶为意象，唱出了在人生浮沉里坚持自我、勇敢追光的成长态度。苏运莹空灵清澈的嗓音搭配细腻走心的歌词，把脆弱与勇敢、不安和坚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希望你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力量，勇敢追光，向阳而生。来听苏运莹《时光瓶》。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从《诗经》开始，叮咚的泉水

由先民赖以生存的生命水源，渐渐生发为承载乡愁、高洁品格、隐逸情怀与哲思的文学意象。有的绵延在千年的文脉中，有的成为了留存至今的名胜古迹，比如济南的趵突泉、杭州的虎跑泉等。在我国的古诗词中，诗人们也留下了泉水的踪影，比如白居易的《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杨万里的《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等等。下面就带大家一起到古诗词里去聆听那流淌了千年的泉。

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写下了这首山水名篇《山居秋暝》。苏轼赞誉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诗不仅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还还原了中华文化一套经典审美范式：清、静、淡、静。诗里的清泉流过山涧石缝，淌过松影，载着浣女的笑语和渔舟的清波。王维把秋雨初歇的山居暮色，淡远清润的秋日诗意，揉进了这股让人甘愿驻足的清泉里。这股清泉让我们读懂了王维对高洁人格、清静理想的坚守，也藏着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诗意向往。

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云泉位于苏州天平山，因泉水清冽甘醇，终年不竭，被誉为吴中第一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写的诗歌《白云泉》，借泉水托物言志，思考入世与隐逸的关系，委婉地流露出淡泊名利的情感，拓展了唐代诗歌泉水意象的思想深度。白居易虽然在诗中流露出对云水闲适、与世无争生活的向往，任职苏州刺史时，他始终心系一方百姓，主持疏浚山塘河，修筑白公堤，疏通水道，排涝灌溉，极大改善了当地水路交通与农田水利。他主张轻徭薄赋，体恤民间疾苦，实实在在造福万民。待到因病离任之时，苏州百姓沿途夹岸相送，感念其德政。望月有怀，唐·李白。

清泉映疏松，不知几千古，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无因见安道，兴尽愁人心。李白的这首《望月有怀》借清冷泉月起兴，勾勒出清泉、古松、寒月交融的幽静夜色。泉水此时成为了思念的媒介。

面对绝佳山水风光，诗人生出对友人绵长的思念，而诗中这股流淌了几千年的清泉，映照过不知几世的松影和月光。哪怕隔着千年岁月，我们仍能顺着这泉声，感受到这份独属于盛唐的浪漫和赤诚。

0: 从古至今，这一汪汪清泉水既流淌过山涧石缝，滋养着烟火人间，也流进诗词里，映照着文人的风骨。它教会我们守得住本心，才能装得下世事旷达，也能在奔波忙碌时为心底留一捧清润。这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浪漫与力量。循着叮咚泉声，我们总能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前行的方向。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如果说歌声也有对比色的话，那么我想接下来由邓丽君和林子祥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最有对比感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的原版由莱昂纳尔·里奇与戴安娜·罗斯演唱，是同名电影 Endless Love 的主题曲。而邓丽君与林子祥合作的这一版，两个人完美契合了歌曲深情不渝、绵延不绝的主题。邓丽君有着柔美的唱腔，林子祥则有着豪迈的声线，他们两个人的歌声形成了非常鲜明但同时又非常和谐的碰撞。一起来听这首由邓丽君与林子祥合作的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马斯奈被人们尊称为19世纪法国浪

乐团演绎。马斯奈从1860年左右开始创作管弦组曲，他一共完成了七部管弦组曲。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号管弦组曲于1865年在威尼斯完成，作品充满了年轻的活力与幻想，蕴含着浓浓的意大利风味。

马斯奈的七首管弦组曲分别是第一号组曲、第二号组曲匈牙利风光、第三号组曲戏剧情景、第四号组曲绘画般的风景、第五号组曲拿波里风光、第六号组曲仙界的情景和第七号组曲阿尔萨斯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号组曲匈牙利风光首演于1871年，这部作品根据四首钢琴四手联弹作品改编而成。

马斯奈的第三号组曲戏剧情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作进行创作。这部作品创作于1874年夏秋之交，原谱的第三乐章因为一些原因遗失了，目前这部作品仅留下了三个乐章。这部作品原来是以暴风雨开始，以马克白结尾，后来作曲家进行了修改，现在保留下来的三个乐章的名称分别是西游曲风前奏曲、配有音乐的戏剧和最后一景。

1874年在巴黎首演的第四号组曲《绘画般的风景》是马斯奈组曲作品中最出名的一部。《绘画般的风景》以法国南部美丽的乡村风景为题材，用音符描绘出了一幅幅美丽的樱画。作品风光动人，乐音美妙。马斯奈以浪漫的情怀、美妙的旋律，描绘了乡村的迷人风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

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重要的创作题材，深刻表现了莫扎特的创作风格和性格特点。莫扎特一生只写过两部小调钢琴协奏曲，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 K466 和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 K491。 小调式作品在莫扎特的创作中并不占多数，但他们往往属于莫扎特最用心、最有质量、最具艺术高度的作品之列。他们是莫扎特悲剧性人生经验的映射，更是对这种人生经验的深化和升华。对比莫扎特的其他钢琴协奏曲而言，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形式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戏剧性之强，可谓首屈一指。这部协奏曲具有莫扎特后期交响曲的规模和气势，甚至给人贝多芬先生之感。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1785年，29岁的莫扎特在完成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之后，开始了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这部作品听来不似其他作品那般或轻盈或光明，而是蕴含了一种忧郁伤感的色彩。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1785年2月11号在维也纳首演，由莫扎特本人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采用协奏曲典型的3乐章结构，以快慢快的速度分布，

创作两部小调钢琴协奏曲的时候，莫扎特的事业正蒸蒸日上。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两部同时期创作的协奏曲却风格迥异。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 K491 是莫扎特为钢琴、古钢琴和乐队而作的作品。这部协奏曲创作于1785年至1786年间，完成于1786年3月24号。从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的手稿中，不难看出作曲家罕有的仓促、粗略和混乱。大量的涂改似乎已经暗示着这部作品悲怆与冷峻的基调，压抑的悲剧色彩几乎贯穿了整部协奏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在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中，管乐尤其是木管乐器的运用，无论是在对主题的引导还是在与主奏钢琴的对话上，都堪称一绝。从乐队编制上看，一支长笛，两支双簧管，两支单簧管，两支巴松管，加上两支圆号、两支小号和定音鼓，让乐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和丰富的音色，表现出种种细腻的音色变化。1786年4月7号，莫扎特在维也纳亲自担任独奏和指挥，首演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以丰富的戏剧性内容、深远的感情内涵以及交响发展的深度，堪称19世纪协奏曲的巅峰之作。

0: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鸣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824年的9月4号，在奥地利的安斯菲尔登小镇诞生了一位音乐巨匠，他就是安东·布鲁克纳。布鲁克纳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他30岁才正式学习作曲法，37岁申请参加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学位考试，近40岁才开始交响曲的创作。布鲁克纳一生共创作了11部交响曲，除了第一部学习交响曲，其余都是有编号的作品。0号和1号交响曲创作于德国林茨，第2号以及其以后的交响曲

跟随大提琴家、指挥家奥托基茨勒学习配器法。他的第一部交响作品 F 小调交响曲就是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布鲁克纳的 F 小调交响曲完成于1863年5月26号。这部交响曲被后人称作是学习交响曲。虽然是初次创作交响音乐作品，但是布鲁克纳交响曲庄严宏伟的独特风格已初露端倪。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 F 小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1863年至1869年，布鲁克纳创作了 F 小调、C 小调和 D 小调三部交响曲。按照创作顺序，这三部交响曲应该分别编号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交响曲。但是布鲁克纳对自己的第一部交响曲可能并不是非常满意，因此没有把 F 小调交响曲纳入自己的作品编号。这样一来， C 小调交响曲就成为了布鲁克纳标号为第一的交响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三部交响曲中，创作于1869年的 D 小调交响曲并没有按照创作顺序成为布鲁克纳编号为第二的作品。这是因为1895年布鲁克纳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作品，认为不好的他会毁掉，认为好的就会纳入编号。结果

空集。这个数学符号看上去特别像阿拉伯数字零，因此后世把布鲁克纳的这部交响曲称为零号交响曲。虽然没有编号，但是创作于1869年的这部 D 小调交响曲已经很明显地具有了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特征。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说到零号交响曲这部作品，虽然被作曲家废弃了编号，但可能这并不是作曲家的本意。据说当时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位指挥对这部作品提出了批评意见，而布鲁克纳又是一位不太自信的作曲家，很多明明写得很好的作品因为他人的批评而被他大改特改，零号交响曲就是一个例证。幸好布鲁克纳最后没有毁掉这部作品，让后人有机会得以一览他的全貌。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雅莎·海菲兹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家之一。用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话来说，小提琴家有许多，但海菲兹却只有一个。因此，海菲兹也被称为是小提琴家眼中的小提琴家。怀着对音乐的满腔热忱，海菲兹的巡演足迹遍布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人描述海菲兹是冷面大师，

海菲兹曾经说过令无数琴童熟知的名言，如果我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乐评人会知道，三天不练琴，大家都会知道。而世人及同行对海菲兹的普遍评论则是，海菲兹是小提琴家的楷模，他把炽热的情感与深邃的智慧融于一炉，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凡是在小提琴上可能做到的他都能做到，并且做得出类拔萃，不同一般。就连指挥泰斗托斯卡尼尼对海菲兹卓越超凡的才能也是赞不绝口，称赞他是自己见过的小提琴家中唯一能演奏的完美无缺的艺术家。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06年，并于同年12月在维也纳首演。这一年贝多芬对伯爵小姐伯伦斯威克产生了爱意，并在他家的庄园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从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中，我们就能感受到贝多芬音乐中的细腻与柔情蜜意。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海菲兹演绎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海菲兹在1931年至1932年间曾经来到中国演出，他在天津举办过两场音乐会。我国著名音乐家刘天华观看了海菲兹的演出，内心深受震撼，非常欣赏。晚年的海菲兹投身于教育事业，他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教授小提琴多年。1972年，他在洛杉矶音乐中心举办了告别音乐会。1987年，海菲兹去世。有媒体曾经如此评价，如果海菲兹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话，小提琴演奏艺术将永远不会达到今日的高度和如此完美的水准，它将在今后的几个世纪中引起无可估量的反响。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也驱散夏日的燥热。欢迎走进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古典音乐将化作夏夜的清风，吹散你心头的尘埃与疲惫，带来一整晚的清凉与安宁。请调暗灯光，放平心情，放下一天的忙碌，准备开启今夜的音乐之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威尔第歌剧阿依达第二幕中举世闻名的凯旋进行曲。这部四幕歌剧于1871年在开罗首演，描绘了埃及将军凯旋归来的盛大场景。音乐以明亮的小号齐奏拉开序幕，宣告英雄归来。随后宏伟的旋律由铜管和木管乐层层叠加，节奏铿锵如万众步伐。中段转入由木管奏出的略带异域风情的优美旋律，象征被俘的埃及公主阿依达登场。最后乐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再现胜利主题，完美复现了古埃及祭典的辉煌气质。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一首经典圆舞曲，由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73年。这首风格优雅华贵的圆舞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重要演出作品，也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主题柔美动人，配器精致典雅，兼具抒情性与舞蹈性，尽显维也纳宫廷的浪漫气质。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创作于1871年的这段音乐主题源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奏出那段著名的令人心碎的悠长旋律，无尽的哀愁在四件乐器间传递缠绕发酵。据说托尔斯泰聆听时曾潸然泪下，称它触及了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悲伤，更是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悲悯的美到极致的痛苦。

0: 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早期同类作品中最为辉煌的一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对话火花四溅，第二乐章是极富表情的慢板，徐缓而优美，小提琴在高音区深情歌唱，钢琴则以温暖的爬音托举，仿佛贝多芬卸下命运斗士的面具，露出最柔软的内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瓦格纳乐剧中最为震撼的飞行，歌剧《女武神》第三幕前奏曲《女武神的骑行》。这段音乐描绘了女武神姐妹们骑着天马，在雷电交加的天空中奔驰的画面。铜管乐器奏出雷霆万钧的主导动机，弦乐如暴风般席卷。定音鼓模仿着天马的奔腾和雷鸣，音乐充满了原始的神性力量与悲壮的宿命感，是浪漫主义交响戏剧的巅峰时刻。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森吉德玛》。这首作品由赫鲁汀创作于1945年，是中国最早用交响乐形式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尝试之一。森吉德玛是蒙古族传说中一位美丽姑娘的名字。音乐前半段悠远宁静，弦乐铺陈出辽阔草原的暮色，后半段突然转入快板，铜管与打击乐走出热烈的舞曲，仿佛那达慕大会上马蹄奔腾，欢声笑语。短短几分钟，让人从草原的静谧走向节日的狂欢。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这段熟悉的旋律叫做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也被称为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在20世纪上半叶创作的古典吉他名曲。整部作品散发着落日般的金色光辉，浪漫伴随着忧伤洒在我们耳畔。

这部作品时，华金·罗德里戈的妻子正在身患重病，但是苦难的生活却唤醒了他往日的幸福记忆，那些与妻子在西班牙阿兰胡埃斯小镇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浮现在了华金·罗德里戈心头，化作了连绵不断的悠扬旋律，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由此创作而成。吉他细碎的琶音如同涓涓细流，让人仿佛身处风景旖旎的小镇，一些无法言说的忧伤伴随回忆的光影一同席卷心头。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格莱美获奖指挥法比奥·路易斯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八月十九号到二十二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格莱美获奖指挥法比奥·路易斯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而是舒曼以成年人的视角对童年时光充满诗意的温柔回望与梦境编织。音乐响起，仿佛记忆的闸门被温柔打开，从宁静的追忆到深情的高潮，再归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夏夜清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也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让我在此向你道一声晚安，夏夜好梦，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发展巴洛克音乐的基础上，莫扎特对协奏曲的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协奏曲单纯偏重于技巧性的倾向，赋予了协奏曲这一题材以交响乐般丰富的表现力。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两部长笛协奏曲，编号为 K313 的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是庄严的快板。

1777年9月，莫扎特离开萨尔茨堡到曼海姆求职，他结交了当时在宫廷乐队任职的长笛首席温德林，并寄宿在他的家中。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莫扎特于1778年为温德林创作了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不太慢的柔板。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4年6月。当时17岁的莫扎特正在萨尔茨堡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各种题材的作品，以换取微薄的酬劳。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是莫扎特为当时的大管与钢琴演奏家多尔尼茨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演奏家蒂尔玛·泽曼担任大管演奏，大管稳健均匀的音色在与乐队的交织与对抗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 A 大调第29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以典型的三拍子小步舞曲节奏进行，节奏明快而优雅，旋律轻盈而活泼，

第三乐章相比，第四乐章的旋律更加明快，充满了热烈和欢快的氛围。这个乐章的节奏紧凑有力，经过多次变奏和发展，使乐章更加丰富完整。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也就是朱庇特交响曲，展示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巅峰成就，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技术和创造力。这部作品不仅是莫扎特个人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交响曲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莫扎特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是小步舞曲，但它与传统优雅轻快的小步舞曲不同，表达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具有一定的紧张感和戏剧性，尤其是在乐章中段，这里通常是比较轻松的部分，但在莫扎特的笔下却显得格外深沉。整个乐章既保留了舞蹈音乐的形式特点，又融入了更加丰富的情感表达，显示了莫扎特对传统形式的创新使用。

莫扎特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交响曲的终章，这个乐章以复杂性和辉煌性著称，尤其是它的结尾部分包含了一个罕见的副歌段落。在这个段落中，莫扎特将五个不同的主题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音乐高潮。这种写作方式在当时的交响曲写作中非同寻常。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在群星闪耀的西方音乐史上，这位巴洛克音乐大师绽放着珍珠般璀璨的光彩。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巧，他的作品在技术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时至今日，巴赫的音乐依然焕发着迷人的感染力。

巴赫的音乐作品题材丰富，涵盖独奏曲、协奏曲、管弦乐合奏曲、重奏曲在内的各类题材。巴赫十分热衷于组曲这种题材，他创作了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又名德国组曲。巴赫的英国组曲中最著名的当属第三首 G 小调，作品编号 BWV808。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巴赫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前奏曲。

创作年代大约为1720年的英国组曲，被认为是巴赫最早的键盘作品。英国组曲是巴赫为大键琴所做的一套由六首作品构成的组曲。组曲是几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之下，排列组合而成的器乐曲。巴赫时代的组曲，按照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吉格的顺序排列构成，有时加上前奏曲和插入其他舞曲。我们来聆听巴赫G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阿勒曼德和库朗特舞曲。

赫的英国组曲遵循了古组曲的统一性和有机性，同时突出了音乐性，降低了舞蹈性。英国组曲以丰富的肢体和复杂的技巧，表现了巴赫深刻的音乐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是古典音乐中非常著名的作品，其主题和30个变奏展现了巴赫无与伦比的作曲技巧和音乐深度。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马友友和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共同演奏的版本。这个演奏版本既保留了巴赫作品的严谨性，也带来了全新的听觉感受。

Going Home 是收录于马友友与丝绸之路合奏团专辑《歌咏乡愁》中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根据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改编，以念故乡的旋律为基础，由班卓琴演奏家兼歌手阿比盖尔沃什伯恩和丝绸之路合奏团成员吴彤合作，采用中英文双语二重唱的形式呈现。 Going Home 通过二重唱的形式融入了柔和的情感表达，展现了跨越文化的音乐共鸣。

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280， 创作于1775年，展现了莫扎特早期钢琴奏鸣曲的成熟风格。这首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标记为行板，整体氛围宁静而抒情，旋律线条流畅且富有表现力，是许多钢琴家和乐迷喜爱的乐章，也有不少音乐家以这个乐章为素材进行改编创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阿玛迪斯之歌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齐克考瑞亚和鲍比麦克费林共同演绎。这首作品通过多声部叠唱、节奏即兴和音色变化，再现了原作旋律的抒情性与结构的复杂性，赋予了古典音乐作品新的爵士与跨界风格。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美轮美奂的旋律，纯粹的声音之美，以及无人能及的抒情性，在肖邦的夜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肖邦让夜曲这一题材变得如此迷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夜曲作品第九号的第一首降 B 小调夜曲。这首夜曲是肖邦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被誉为肖邦夜曲的最初之最初。

作品第九号的三首夜曲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1833年发表于巴黎。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拿索斯出品的专辑《肖邦夜曲全集》，由土耳其钢琴演奏家伊蒂尔·比瑞演绎。钢琴家伊蒂尔·比瑞层次丰富的触键，简洁的自然处理手法，完美的连音弹奏，使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肖邦夜曲全集成为乐迷不可错失的佳品。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伊蒂尔·比瑞是土耳其著名的钢琴家，以演绎肖邦作品闻名。他女性特有的细腻演绎，让美轮美奂的肖邦作品兼具令人怦然心动的热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伊蒂尔·比瑞演奏的肖邦夜曲作品第32号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

肖邦作品第32号的两首夜曲，分别为 B 大调和降 A 大调，于1837年出版于柏林。这两首提献给德必林男爵夫人的夜曲，第一首具有优美如梦一般的风格，好像莫扎特的咏叹调一样简朴，第二首则显示了肖邦高超的创作技巧。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由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

演绎不仅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风格，更以一颗女性的感悟之心，将肖邦的音乐演绎得饱含深情，百转千回。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我国著名钢琴家刘世坤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笑称啊，说有一些钢琴演奏技术他从来都没练过，而且呢他还注意到有一些被公认为演奏技术十分卓越的世界钢琴名家，比如说霍洛维兹啊、阿图尔·鲁宾斯坦啊和吉里尔斯啊等等，也都没有弹过这种技术类型的曲子，特别是阿图尔·鲁宾斯坦，他录制了肖邦的几乎全部钢琴作品的唱片，但是唯独没有录制肖邦练习曲的全集。那刘世坤先生就认为呢，这大概啊就是因为有几首肖邦练习曲鲁宾斯坦弹不了，而这几首练习曲里呢就包括肖邦的作品10之2这首。刘世坤先生还指出啊，说钢琴演奏技术是分为重技术型和轻技术型的，那像前述的几位钢琴家和刘世坤先生自己呢，哎，他都属于重技术型的钢琴家，而像阿什肯纳奇这类钢琴家呢就属于轻技术型的钢琴家了，而重技术型的钢琴家弹不了轻技术型的曲子，这也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按照刘世坤先生的说法啊，那肖邦练习曲作品10之2一定是轻技术型曲子里的极致之作了，

因为啊，这首练习曲听上去似乎并不辉煌，哎，也不是音响让人震撼的那种作品，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它的技术难点，就知道把它弹得流畅漂亮需要多强的手指能力和独立性了。肖邦在这首练习曲里呢，他安排了仅仅使用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来弹奏快速跑动的音阶。我用钢琴来告诉大家是曲子里的哪些音响。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些音阶啊，在这首练习曲里从头跑到尾。这些音如果是可以用全部五根手指来弹的话啊，那当然是平淡无奇了。但是如果像肖邦设计的那样，只用中指、无名指、小指来弹，那真的就是难之又难了。这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三根手指呢，在手的结构上就像是连体婴儿，特别难独立行动。而且无名指和小指又是钢琴演奏技术里众所周知的弱指，也就是说呢，在灵活性上和力量上都相对差的手指，但是现在却要靠它们来完成快速清晰的跑动，想必大家已经可以了解肖邦的巧思所在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惊为天人的技巧设计啊，让肖邦练习曲在当年问世的时候啊，就把同行们都吓坏了，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肖邦练习曲是无法演奏的，是反人性的，是对手有害的。比如当时就有音乐同行说啊，说这个手指扭曲的人弹了这样的练习曲，手指就能变直了。哎，但是其他演奏者，也就是正常的啊，手指正常的演奏者，对这些曲子还是敬而远之为好。因为如果要弹这些练习曲的话，最好要有外科医生在旁边，哈。那当然，如果能够应付自如地弹下来这首作品12，你就会发现它的音乐性也是妙不可言的啊，而且散发着肖邦独有的那份诗意和浪漫。哦，对了，时至今日呢，有一些爱乐者还给这首练习曲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做《蚂蚁上树》。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

0: 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自由的羊儿有多快乐，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听过巴赫的《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您是不是也沉浸其中，幻想做一只躺平的羊？不管您是不是古典音乐迷，这段音乐听上去十有八九会觉得耳熟。悠扬的旋律洋溢着岁月静好的感觉，但您可能没想到，这首听起来与世无争的曲子，最开始可是用来拍马屁的。

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出自巴赫的世俗康塔塔，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也叫狩猎康塔塔。康塔塔的前身是一种单声部的戏剧性牧歌，简单来说就是歌唱的意思。到了17世纪后期，康塔塔在巴赫的手里规模逐渐扩大，加入了合唱、重唱以及更多的乐器，成为了结构完整的大型声乐套曲。1735年，巴赫受命为克里斯蒂安大公的生日创作一部贺寿作品。这位大公有个众所周知的爱好，那就是打猎。于是，巴赫投其所好，利用狩猎康塔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位天神热衷打猎，其中猎神迪安娜的情人埋怨他只顾打猎，冷落了自己。迪安娜解释说，今天是牧神潘的生日，打猎就是为了给潘庆生。这里的小心思不难猜，故事里的潘神就是暗指喜欢打猎的克里斯蒂安大公。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是这部康塔塔里的一首女高音咏叹调，歌词不长，意思却很清晰。有了好牧人的守望，羊儿便可以安宁地吃草，有了人君的保护，人民便可无忧无虑，天下安享太平。这就是明确地献给大公的赞美与祈福。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带来的这首咏叹调的演奏版本。很多乐迷第一次接触这首曲子就是通过这个版本。乐团的演奏干净透明，我们不需要关心歌词，不需要了解背景，光是听着旋律在弦乐和木管之间传递，就让人觉得放松和踏实。

女高音艾伦·麦卡蒂尔的演唱版本也堪称经典。巴赫为这首咏叹调配的伴奏并不复杂，两把长笛加上通奏低音，长笛的音色轻盈空灵，恰好模拟了牧羊人笛声的意象。低音声部持续的律动则像是牧羊人沉稳的脚步，也像羊群低头吃草时那种不急不躁的节奏。

麦卡蒂尔的嗓音温润清澈，将歌词里的安宁与温柔演绎得恰到好处。和马里娜的管弦乐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人声的细腻质感，少了几分器乐的空灵，更能让人感受到歌词传递出的温暖力量。这部作品是几百年来治愈系古典音乐的代表之一，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巴赫的魅力。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跟随叽叽咕咕专栏欣赏了巴赫狩猎康塔塔编号 BWV208。这部作品是为萨克森公爵的生日宴会而作，歌词取材自希腊神话中狩猎女神狄安娜与牧羊人的故事。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奥芬巴赫康康舞曲，选自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如果说刚才的巴赫展现的是宫廷庆典中的音乐想象，那么这首作品则将我们带入19世纪巴黎剧场的热烈氛围。快速的节奏与跳跃的旋律线，在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绎之下，呈现出巴黎喜歌剧的诙谐与活力。

长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景。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欣赏了陈荣辉演奏的《绿岛小夜曲》，这首经典作品以小提琴替代人声之后，旋律在低音弦上的展开带来更温厚的质感，乐句间的气息连接也更加舒展。我们继续来欣赏陈荣辉小提琴演奏的《我有一段情》，作品延续了前一首的叙事感，旋律在柔板速度当中保持连贯的歌唱性，小提琴在换把时的滑音处理，使乐句的衔接带上了某种类似人声的温润感。

0: 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小提琴塞托的发明者路易斯·施波尔。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路易斯·施波尔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不过您知道吗？这位德国小提琴学派的创始人曾经领航19世纪初期的德国小提琴界，他的名声一度与贝多芬比肩，享誉整个欧洲。1812年，施波尔访问了维也纳，他的音乐才华像旋风般地征服了当时世界音乐的中心，并在一年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剧院乐队的小提琴首席。对于施波尔的音乐地位，当时的音乐评论家们是这样评价的：毫无疑问，他是当代小提琴家中的夜莺。即使是在演奏最困难的乐句时，他的演奏动作也是那样的自然而舒适。这一切使施波尔成为了最老练的演奏家之一。

除了小提琴家的身份外，施波尔还是优秀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对音乐史的另一项重大贡献，则是发明了小提琴塞托，从此改写了小提琴的演奏历史。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在欧洲，随着贵族与皇室的衰落，音乐也从宫廷走向了民间，逐渐出现了让公众欣赏音乐的交响乐队和音乐厅。此时的小提琴也需要适应演奏环境的变化。于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小提琴的琴颈加长变细并向后倾斜，琴码也变高并且具有更大的弧度。这些演变的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更大的演奏张力。琴弦的增长使琴面上的压力增大，于是低音梁变长变厚，音柱也随之加粗，使小提琴能发出更大更有力的声音。1820年，为了保护小提琴的拉弦板和琴身，施波尔发明出了塞托，使左手从完全承担持琴的作用中解放出来。因为施波尔发现不少演奏者在加琴时用力过度，结果压爆拉弦板和小提琴琴身的情况时有发生。施波尔发明的塞托是一种拴装在提琴左下方的装置，以限制演奏者在演奏时施展力度。在实际的运用中，塞托的设置使演奏者左手在换把、揉弦和按弦中更加自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提琴演奏技巧的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7: 4008-00000。
6: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8: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9: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卖报歌是一首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由音乐家聂耳作曲，剧作家安娥作词。卖报歌曲调简单，歌词朗朗上口，词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捕捉到报童们的苦难生活和对光明的渴望，曲作者则用明快的节奏和简洁的旋律，使歌曲既易于传唱又充满感染力。自问世以来，卖报歌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至今仍然被广泛传唱。它让我们了解过去的艰苦岁月，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也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永远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合唱团带来了这首经典的卖报歌，我们来听合唱团指导老师郭露露的分享。
3: 卖报歌是一首旋律轻快、朗朗上口的儿童歌曲，对于我们合唱团而言，每一次排练和演绎都是一次对历史的致敬，对艺术生命力的探索。首先，我们必须将这首歌放回到它的历史坐标中去理解。那个时代，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就像歌曲中那个不等天明去等派报，大风大雨里满街跑的小报童一样，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儿童的一个缩影。演唱时不仅要唱出音符，更要理解歌词背后的重量。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都要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
2: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合唱团团员孙诗琪：
4: 我们非常喜欢这首歌，它让我们明白，经典的歌之所以能流传这么久，是因为它里面包含了能够打动所有人的感情和力量。刚开始拿到《卖报歌》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旋律简单，节奏轻快，是一首很好玩的歌。但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我们一步步地走进了这首歌，我们的感受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唱起“不等天明就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会浮现出歌里唱的小报童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小朋友的真实生活。它让我们懂得了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让我们学会了用音乐去理解和表达不同的人生。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8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